0: F 杰尼版本的青春舞曲。
1: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再次祝愿各位假期愉快，这里是正在直播陪伴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同时呢也是五四青年节啊，也祝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啊，继续啊张扬自己的青春年华吧。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听到很多青春向上的歌曲啊。
0: 哎，今天的歌曲呢算是青春主题了，一系列的特别动感啊，我们去来听这首王源的圆舞曲。

0: 外露营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如果天气较凉，需要搭建气垫或者气床，搭帐篷时应尽量在坚硬平坦的地上，不要在河岸和干涸的河床上扎营，可以选择沙地、草地或岩泻地等排水佳的营地。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500，青春与爱情，
1: 也是非常早期的来自500的作品啊。很怎么说呢，歌声当中的这些词藻哈，用的都是非常简单明了又直抒胸臆。
0: 哎，其实之前有一个访问500，对，让他说说对陈绮贞的看法。他说陈绮贞的歌呢，你看表面上都特别的温和或者安静，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狂野的，像 rapper 一样的。然后他形容他自己，他说我的歌呢，表面上听起来有的很狂野，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1: 很纯净的500哈、对。
0: 哎，你看这首歌就是一首显化的那种感觉啊，
1: 青春与爱情。
0: 哎，就是默默地在给你讲故事聊天的感觉。
1: 是一个很外表很粗粝的男生，但是他的那份温柔和细腻都在歌声当中了，对不对？
0: 是的。
1: 8: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假期的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2: 各位假期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已经可能有的在出行的路上了，有的在上班的途中啊。我看到有几位朋友说了今天加班，对，刚刚有一位说到今天是自己加班的第四天哈、辛苦了。真的是劳动节快乐哈！
0: 哎，是的，那希望你在这个假期过后能够错峰玩一下，可能体会会更好一点啊。
1: 对，然后今天我们还说到了大家这个小时候的青春愿景，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看到了我们一只猫的旅行说，有小时候我有个愿望，长大了戴着墨镜开着车在村里绕上一圈，如今我的愿望实现了一半。终于有了自己的墨镜。
0: 那车距离还是有点远啊，不过也实现了一半啊。
1: 对，
0: 按比例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
1: 对，其实也好实现嘛，你别开自己的车嘛，坐个车换你开一圈也行。
0: 那之前
1: 骑个车也行。
0: 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梗吗，就说有个小女孩说、别人访问说你长大有什么愿望，她说我长大想经常在电视上唱歌啊。结果后来有一个图，就是他站在他家电视上在唱歌，也算实现了，
1: 也算实现了愿望啊，字面上的实现吧，站在电视上唱歌。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有很多的青春的相关的歌曲送给你，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韦礼安的《女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餐呀洗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0: 要要。掌声喊的潘朵拉。
1: 对，这也是青春洋溢的歌啊。8:4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各位假期依然快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这是动听无极限啊。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的那些青春时候的愿景和梦想 啊。
1: 对，一开始咱们说有人喜欢开车啊，梦想开车，开车这个事儿还有人在说，我们的 ZRSR 说了，刚才说开车，其实他更喜欢骑着自行车，听着音乐之声，把控自己的人生。
0: 哎，骑自行车也本身是一个非常又环保又健康的事儿啊，也不错。我最近也觉得骑自行车挺好，我也想来一个自行车啊。
1: 你有这个摩托之类的也可以吧？
0: 感受不一样吗？还可以锻炼呢。
1: 哦，对对，确实是，确实是，蹬车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
0: 对，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那些青春的愿景或者梦想啊。我们下面来听一首关于青春的歌，这是童安格的《青春手卷》，还是手卷？手卷。

0: 格的这首《青春
1: 手卷》。
0: 哎，
1: 为什么我刚才犹豫了一下，到底是青春手卷还是手卷？因为这个歌词当中有另外一个意象，就是叫做手卷。手卷是一种食物啊，就有点像寿司，对不对？
0: 对，他说女人就像青春的什么虾手卷啊，因为这是李宗盛的作词，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就说到，我说只有李宗盛能把这个青春啊，能把这份岁月的沉淀比喻成这番模样，
1: 哎，
0: 虾手卷。
1: 对，
0: 吃着美食想到了这样的一种青春的感慨哈。
1: 对，其实这首歌你看起来它上面说青春，但其实它已经是过了青春的时代，往后回望自己的青春的一个中年人的青春之歌。
0: 是的，
1: 哎，有一点点淡然，但是还有一丢丢的小小的伤感在里面。
0: 对，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青春已逝，或者说已经过了这个青年的年纪，对不对？有一个很标准的青年的年纪的范围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早已超过了，但是呢听这样的一首歌《青春手卷》，有一种怎么说呢，中年
1: 有点感慨，但是他又觉得说很美好，
0: 对，中年青春的这种挽歌。
1: 哎，对，没关系啊，我们俩其实也
0: 正青春
1: 正青春啊，大家都正青春。继续来听莫文蔚的《想一个男生》。

0: Baby One More Time，
1: 好听哎、
0: 欸、啊！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了啊。
1: 嗯，
0: 当年他出道的时候，算是这首歌出道即巅峰的一个状态。
1: 还记得他出道时候的样子，真的到在现在想来，可以用无比的灵动，
0: 嗯，
1: 惊艳青春啊、哦，很多词可以形容小甜甜。
0: 对，其实有的歌手是那种一点一点出道，一点点变得越来越成熟的。
1: 是，
0: 但是小甜甜的这首歌呢，其实出道就达到了一个高度。
1: 嗯，
0: 即便那个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然后他们拍的 MV 的那个整个的场景啊，就是好像是个高中生的一个走廊的那个感觉，她、哎、带着几个同学在那跳啊，那种感觉，她扎了两个辫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哎。但是人家出道就巅峰了，
1: 嗯，那样的一个 MV 加上这样的一个歌曲哈、啊，还有其中的一些动作，招牌式的动作、
0: 嗯、
1: 在当时看来就是正青春。
0: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在模仿他说 baby， 为什么不说 baby， 他说 oh baby baby、
1: 啊、
0: 然后就有人在说这个英语到底怎么读，就开始哎，有人就开始学习了，你知道吗？
1: 非常的地道哈，
0: 哎，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歌都是跟青春有关，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也会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二十四集，在雁栖岭，人们习惯将雨雪天气叫天请客，大多是要喝点自酿烧酒的。半下午，袁继耀就安排婆姨煮了一锅风干羊排，从酒窖里取了一坛两个儿子出生那年藏下的陈年雁回头，然后到钱庄请来马玉山和马子杰父子，准备简单庆贺一下袁家属馆正式开馆。酒席一开始，袁继耀便欠笑着对梁先生说：
1: 听说我那颗儿钱上又给你叠了一坛，咱喝两杯给你顺顺气儿。
2: 谁说我的气不顺了？顺顺的嘛。
0: 梁先生的语气明显带着几分激越。
1: 顺胜呢？我就一句话，该打就打，不要心疼。
0: 袁继耀一边倒酒一边说。梁先生嘬了嘬嘴，
2: 那娃娃以后真不能打了，再打会出问题的。
0: 此时的袁国良就在门外站着，一边抠指头一边搭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听到先生这句话便耸了耸肩膀，提了提精气神，就等着他答的一声厉喝了。因为自从踩断戒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做好再挨一顿红柳条子的准备了，并且已经拿定了主意，哪怕把他打死，他连哼都不会哼一声。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先生就此停住了话脚，再没有说什么。
1: 尽管打，那能出个甚问题？
0: 袁继耀不以为然地说。梁先生举杯敬了马玉山一杯，转身看着袁继耀说：
2: 你不懂。
3: 把那两个碎孙叫来，给先生敬个酒。
0: 马玉山朝袁继耀扬了扬下巴。袁继耀转身出了窑门，门帘一掀，就看到袁国良正急匆匆地向后院小跑着，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1: 跑甚呢？把你哥哥叫上，一块过来敬酒。
0: 很快，两兄弟就一前一后来到了灶房。
1: 国文，过来给先生还有马老太爷敬酒。
0: 袁继耀对大儿子说。袁国温便顺从地来到桌旁，挨个敬了一圈。
1: 国良，你来。
0: 袁继耀凶巴巴地盯了老二一眼说。但袁国良并没有上前，依旧站在原地埋着头抠指甲呢。
1: 叫你呢，没听见啊？

0: 袁继耀提高嗓门吼道：“
1: 手肿了，端不住杯子。”
0: 袁国良抬起脸，快速瞄了他达一眼，低声嘟囔道：“
2: 左手端吗？”“
1: 左手也肿了。”
0: 那可怜的样子逗得大家一阵哄笑，袁继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很快就止住笑声，重拉下脸：“
2: 刚念了一天书，两个爪子就都肿了，娘生就是戳牛屁股的料子，又挨尺子了。”
0: 袁国良低头不语。“
3: 挨了几下？”
0: 马玉山问。“
1: 三下。”
0: 马玉山咣的一声把酒杯蹲到桌子上。“
3: 打得好，你个碎孙，还真把你那狼爪子当成护身符了，还不能打，我看以后就专照那狼爪子打。”
0: 说着便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魔六，看着梁先生说：“
3: 二娃，魔六那儿就那个启示，还有我那个重孙子二宝子，这三个岁孙就是咱牛背梁的三大混世魔王，二娃是狗头司令，那两个就是狗腿子，成天上天入地，惹得猪狗啊都见不得。你不要怕，尽管规制，王法给他重坠的，不然还真披天飞呀。”
0: 袁国良抬头瞪了老码头一眼，一脸的不服气：“
3: 哎，你个碎孙还瞪胜呢，枉说你了。后庄随晚你干打架的烟洞里那堆石头谁落的？七姓家的老公鸡是谁戳到茅缸里淹死的？啊，还有前两天你们三个为什么一起上手打人家马庄呢？啊，鼻血都打出来了还不放手？”
0: 马玉山一口气隶属了他们的几条罪状。“
1: 那是他先打的我，我一个打不过吗？”
0: 马老汉啪的拍了一下桌子：“
3: 你个碎孙还金光有礼，再向老爷捶你，老爷连你打都敢捶呢，不要说你个碎孙了。”
0: 说完又转头对袁继耀吼道：“
3: 自古烈马费嚼子，你完了叫黑帅多给先生削上些尺子，就拿那个老榆木削，削得宽宽的厚厚的，好好把王法给上上，还翻天呀。”“
2: 能行。”
0: 袁继耀应承道。“
2: 好了，让娃娃们吃饭去。”
0: 梁先生笑着说，随即站起来揽着袁国良的后脑勺，将他送出了窑门，转身哼哼一笑：“
2: 今儿钱赏真不怪国良，是我故意打的，我就想探一下这娃娃的心性呀，究竟有多硬。”
0: 袁继耀这才舒了口气：“
2: 哦，我还当那岁孙真有跟你爹谈了呢。老人家，袁老太爷小时候也是这个样。”
0: 梁先生又敬了马玉山一杯，问道：“
3: 我也没见过，我认得他的时候他都二十几了，但按理说也差不毫厘。你说一个九岁的娃娃能在人吃人的年头，一个人走几十天的路逃荒到这雁栖岭，估计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狼嘛没怂的。”
0: 老人抖动着一尺长的山羊胡子笑着说：“那天的酒并没有喝多少，老码头年龄大了不能多喝，只喝了五六杯就让马子杰送回去了，梁先生也只喝了七八杯就不愿再喝了，酒厂也随

枝散了。雪已经在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但依旧没有要停的意思。梁先生迎风踏雪回到后院自己起居的窑里，并没有点灯，只摸黑上了炕，斜靠着被褥垛子坐着。窑里暖融融的，铁锅里的水正剧烈地翻腾着，灶坑里的劈柴噼啪作响，烈烈的火光从锅与灶的缝隙里钻出，投射到对面的窑壁上，蝶翅一般跃动。看着这跃动的红光，他的脸上也慢慢浮上了一股燥热。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这股燥热并不是因为刚下肚的那几杯燕回头，而是因为自己胸腔里那颗激越的心，而这一切又源于他那个与众不同的弟子袁国良。的确，在十几年的蜀馆生涯里，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教过多少孩童了。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的花花草草，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有顽劣的，有乖巧的，有聪慧的，也有痴讷的。但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袁国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的娃娃。顽劣固然顽劣，可他的这种顽劣却又明显与众不同，非但不让人感到讨厌，反而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他那坚硬的心性、聪颖的头脑、敏捷的思维、缜密的逻辑、犀利的言辞，无不挑战着

犹疑的，一旦把握不好，就又全白搭了。其实，不光念书，教，此刻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正如那位幸运的淘金客，埋头刨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发现了袁国良。

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十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靛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不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
2: 啊，我没有。
1: 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3: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察乐队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9:54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也走到了今天早上陪伴的尾声。嗯，也希望大家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吧，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呼吸啊，怎么解释呢，
0: 就是
1: 自由呼吸，
0: 自在的呼吸，在我们的节假日当中，哎，虽然说这个节假日所剩无几啊，
1: 是的，
0: 虽然不想这么扫兴，但是确实已经到达我们假期的最后两天。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是什么节气？
1: 明天到立夏了，哎，又是一个节点了。
0: 你想想，2026年已经到夏天了，哇！所以今天我们最后呢，留给一首明天的预告曲吧，这是高旗的《完美夏天》，
1: 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夏天的美好愿景。
0: 哎，那我们夏天见，好吧。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杯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有了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0: 来了，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一首来自蜜雪薇琪的《爱的卡洛里》，来到了10: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假期的第四天和你一起听歌。当然，今天5月4日也是54青年节，祝福正在听节目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这一小时后半段，我们还会有属于今天54青年节的特别策划，是一集长达差不多半小时的微播客的录制，由我和同时段另外一位主持人徐曼，我们两个展开了一次关于现代年轻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兴趣爱好，选择的事业以及梦想和奋斗的方向，以及他们选择的身边交友啊，或者说一些兴趣爱好的，或者说运动的娱乐的方式，都可以在这一期播客当中听到。那么这一期播客内容呢，会在大概10:32左右的时候会播出哦，喜欢朋友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洛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

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个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颖、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艺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是、便携。
1: 对，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0: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0: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0: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0: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0: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所以
0: 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

0: 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
1: 嗯，
0: 这样的这个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嗯，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
0: 嗯，
1: 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
0: 嗯，
1: 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0: 嗯，
1: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
0: 嗯，
1: 才会更具产品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0: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1: 对，
0: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0: 嗯，
1: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0: 嗯，
1: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0: 嗯，
1: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没错，
1: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0: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1: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0: 咱们那
1: 个
0: 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1: 对，
0: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1: 对，
0: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
1: 嗯，
0: 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
1: 嗯，
0: 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
1: 嗯，
0: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

0: 的一些年轻朋友，
1: 嗯，
0: 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0: 哎，
1: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0: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
1: 嗯，
0: 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1: 对，
0: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1: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0: 对，
1: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0: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0: 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啊、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他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

0: 我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胜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线的零四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五一乐游啊，跟大家一起来欢乐游延安。那么当然了，从我们的这个车流量里边也能看到啊，大家对我们延安的喜爱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游客非常有序的在排队进停车场，再次给大家点个赞。

多重的路况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想要知道延安哪里好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早上10:33啊，咱们的210国道二手车路口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造成了双向的堵车。这个时间点呢，我相信那边的车流量会变大一点啊。不过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五一乐游延安嘛，咱们得乐，对不对？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刚路上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骑行哥哥们啊，咱们的这个交警队的骑手们在路上巡逻，非常的帅。他们骑那个重机车真的好好看呀。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一般是我们的这个景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啊。胜利路从太和山路到沿河东路目前车流量大，行是缓慢。这边呢就有我们的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啊，包括我们也会带着这个，我们延安本地人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观。让孩子学习我们的红色文化。来关照陵园路金安路附近啊，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再次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延安啊。那么说实话，我是一个经常这个到处跑着吃好吃的人，这两天晚上的夜市我都没敢过去，因为我知道肯定会人山人海啊。大家到了夜市啊，我看到了这两天我们这个李老二杨提发来的这个视频啊，大排长队，包括咱们的中心街这个二杆子脚团呀，很多人说延安站站到底是个啥，别问，吃就对了。基本你看到我们延安开店的这种延安的麻辣串店、延安的凉站站店啊，它能立足，它的味道是一定不错的。延安比较出名的，你看像是眼镜站站，是不是？包括现在特别火的胖婶儿，还有一些我们延安本地人才知道，在那种犄角旮旯里边的地方。还有像是这个锦衣儿站站，应该好多人也经常会吃，开的店也比较多一点。大家去这种大的连锁店吃啊，它的味道绝对不会差的，都很好吃。包括到延安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想要干嘛呢？哎，吃点咱的香菇面。中心街的鹤立嫂香菇面，包括咱们那个北二巷的这个香菇面都是不错的。麻辣干掐疙瘩大家也一定得尝一尝，包括延安的川云酸菜面，这三大面食呢，就作为一个延安人来说，有时候中午想吃也会这个有点取舍难的问题。你看这个麻辣干掐疙瘩，延安就有很多店啊，你像是咱们的市场沟里边有一个麻辣干盆子面，我觉得味道就非常不错。同时呢，哎，还有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百米大道有一个安安的麻辣干儿，也很好吃。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中心街那一家啊，就是从小吃到大。其实每一家味道都还不错，包括你如果来延安的话，我们延安有一家叫做盛驴宴，他们有这个驴肉盖米饭，尝一尝，味道不错的。同时呢，你看像延安的这个羊肉面、羊肉饸饹、羊肉烩个坨，个坨就是咱们这个西安朋友一般都说的麻食，哎，一般就是这个敏捷。

我们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叫做范博，现在在负责我们延安的这个宝塔山景区，包括很多文创产品啊，都是出自他和他同这个小伙伴们的手啊。大家可以去我们延安的这个宝塔山啊、清凉山都去看一看，是一个非常能搞活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说不定就能遇到什么成语大接龙啊，还能赢到你的小奖品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1: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这两天去乾坤湾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很多人呢都是拿我们987送出的票啊，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乾坤湾景区的同胞们，他们大力赞助啊，所以很多人都目睹了天下第一湾的一个风采。我们需要关注到一则路况，目前圣地路从东关大桥到沿大路啊，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圣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2:0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12点钟了，也是我们吃中饭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美食呢？来关注到目前胜利路沿河东路附近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当中。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也在加重啊，这个路段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水厂路段啊，目前车流量大，其他路段的通行都是不错的。再次提醒各位，明天就是我们这个五一的最后一天了。

家在这个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行李，同时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避免丢失。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这个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的狂欢了，所以大家记得晚上可以去我们的二道街夜市去打卡。像我们新城也有这个福人巷的夜市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延安著名的什么马小龙炒饭啊，包括二道街的德胜炒饭啊，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二道街有一排啊，它都是这个擀面皮儿，有麻辣干的，有条的，有瓤皮儿，有大米皮儿啊等等，每家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什么南擀啊、玉姨啊、延安面皮呀、啊、丽丽啊，这些呢味道是不一样的，大家每个都可以尝一尝，同时呢可以再吃一个油旋儿。吃擀面皮儿就油旋儿，那真的是相当的爽啊。再喝一碗我们地道的玉米稀饭，这个面皮儿三件套就我们就集齐了啊。这个大家来延安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延安的擀面皮儿，真的很好吃。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每年都会给我们宿舍的这个伙伴们带好吃的，甚至给我们全班带我们延安的擀面皮儿啊，四五十份啊，背一个大包过去，没有人说不好吃，大家都觉得哇怎么会那么香呢。12:05了，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12:54，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今天的乐游言服务由我就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也希望各位一路开心，一路平安。我是主播 banana， 我们收假再见喽，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一首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来到了13:06，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在假期的路上一起听歌，继续带来同样是最近发了新作的 Madonna Devil Wouldn't Recognize You。

0: 粮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半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哎，大爷来了，
9: 哎，来了。
4: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

守护心灵飞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上一趴听到都是乐队的歌曲，像是 Coldplay、 Bastille 和 Green Day， 这一趴继续听到同样是乐队，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Linkin Park 一首 Until It's Gone。 看到一名大友朋友问说，五四的特别节目什么时候还能听到？早上10:30的时候听过一次了，当然全天不定时的会播放，下一次播放的时段呢是在14:32的时候，想听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啊。这个五四特别节目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同徐曼，我们两个共同录制了一个微播客，大概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的时间，探讨了当下青年人的选择，包括他们选择的职业爱好和社交方式，以及未来探索等相关的领域吧，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继续带来这首歌 Linkin Park Until It's Gone， 上午还会听到 Queen 的 Radio Gaga。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北极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 The Cranberries Why。 李黎明有这种上班还能在突然降下的雨中享受其中，还是这种心态还是蛮乐观的。一般人们可能会觉得上班已经感觉很命苦了，在突然下雨就感觉有一种老天故意折磨打工人的感觉。也希望在五月的天气好天气呢，能更多一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好的心情和心态也是如此。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 Thirteen Senses Into the Fire。

自 Thirteen Senses 的一首 Into the Fire， 来到了13:56，到了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继续带来这首歌 Keith Urban John Cougar John Deere John 316。

0: 言。
1: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
2: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是4:04，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要祝你节日愉快。当然，今天还是五四青年节，还要祝你节日愉快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城市天气怎么样？路途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诀别》。

0: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

0: 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履带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24，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然后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要祝你节日愉快了。现在又是五一假期，要祝你假期愉快。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的好心情。陶喆的歌曲，说走就走。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

0: 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0: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0: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0: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0: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0: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0: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0: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
0: 哦，
1: 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0: 哦，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0: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
1: 那
0: 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0: 是、便携。
1: 对，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她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她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她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0: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0: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0: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0: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0: 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嗯，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
0: 嗯，
1: 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嗯，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嗯，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
0: 嗯
1: 嗯，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
0: 嗯，
1: 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0: 嗯，
1: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
0: 嗯，
1: 才会更具产品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0: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1: 对，
0: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0: 嗯，
1: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0: 嗯，
1: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0: 嗯，
1: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嗯，没错，
1: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0: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1: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0: 咱们那
1: 个
0: 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1: 对，
0: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1: 对，
0: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
1: 嗯，
0: 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
1: 嗯，
0: 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
1: 嗯，
0: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

0: 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
1: 嗯，
0: 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0: 哎，
1: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0: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
1: 嗯，
0: 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
1: 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0: 对，
1: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0: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0: 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设计交易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会有很多负担，但是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

0: 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2: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2: 对，
1: 很有趣。
2: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2: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2: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2: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2: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2: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
2: 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2: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2: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2: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2: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0: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2: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些特别策划

节目的最后，愿每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彭羚带来的现场版本的作品。一想到你啊，和老人饮酒歌，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要祝你54青年节快乐了。啊，云听 APP 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呢、啊。欣欣说：“冲哥节日好，谢谢欣欣，也祝欣欣和所有的年轻的朋友54青年节快乐。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也要祝各位假日愉快了。”北京老二也说：“冲哥好，节日快乐 ，Happy 子怡，下午好，54青年节快乐。”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五一的幸福的瞬间、美好的瞬间以及精彩的回忆。佳慧的歌《月亮使者》。

0: 一场凶刑，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面。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0: 能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

0: 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1: 朝阳漫过深圳林立的高楼幕墙，写字楼玻璃窗折射着利落的都市晨光，电梯叮咚起落，通勤步履匆匆奔赴工位，裹挟着这座城市向前的节奏，职场人早已开启满是张力的工作日序章。开机亮屏，梳理台账，对接统筹，指尖敲击键盘，清脆哒哒声错落交织，方寸工位之间藏着与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2: 下午两个小时，
1: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王菀之的金狗，这条金狗被问询度还是蛮高的啊。北京时间15:33，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今天5月4号，五四青年节，要祝每一位青年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今天还是在我们的五一假期中，也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了。这首歌来自林依晨的翻唱《孤单北半球》。

王心凌的歌曲《变成陌生人》。北京时间15:41，热曲收费啊！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呢？整个下午都会播放的，让我们脍炙人口可以跟着一起唱的作品了啊！当然，可以听歌的同时登录云听，分享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两小生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歌曲哇哦爱。看一下语音键上留言的各位 WSVXS 终于下载了 APP 可以留言了，每天上下班都是音乐之声陪着我的，午夜不灯笼。下午好啊，主播也祝你五四节快乐，也祝今天所有听节目的五四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坐标上海28度的天气，在艳阳高照的午后，短袖都热了。梁静茹的歌最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音乐，北京时间16:20，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扬。下午好，5月4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了，祝你假期快乐。运气 App 上爱吃的考拉，北城老师下午好，你好，考拉，在电影院门口等待看电影，看错时间，早来了40分钟，不知道现在的电影有没有开始呢？告五人的歌，唯一。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0: 趣，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

0: 那个构架逻辑，嗯嗯，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嗯，
1: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嗯，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哦，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0: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1: 便
0: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嗯，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嗯，
1: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嗯，
0: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嗯，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嗯，
1: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嗯，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0: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嗯，看起来。
1: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0: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嗯，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嗯，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嗯，
1: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嗯，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嗯哼，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嗯，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0: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嗯，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嗯，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嗯，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嗯，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嗯，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嗯，
1: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嗯，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嗯，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嗯，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嗯嗯，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嗯，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
1: 对，嗯，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

0: 多很多。嗯，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嗯，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0: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0: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嗯，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嗯哼，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嗯，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0: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嗯，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0: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哎，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

0: 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这么神奇吗？
1: 嗯，
0: 它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嗯、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
0: 嗯，
1: 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呐、
0: 啊，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
0: 盲盒，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0: 嗯，
1: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1: 嗯，
0: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1: 嗯，
0: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1: 对，
0: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
1: 嗯，
0: 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1: 嗯，
0: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
0: 嗯，
1: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0: 嗯，
1: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
1: 哦，
0: 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1: 嗯，
0: 但其实想说明。那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嗯，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
0: 嗯，
1: 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
1: 嗯，
0: 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嗯，
0: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啊，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1: 嗯，
0: 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
1: 嗯，
0: 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
1: 嗯，
0: 很多人有点追着 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
1: 嗯，
0: 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
1: 嗯，
0: 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
1: 嗯，
0: 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嗯，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嗯，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嗯，既把这个地方文旅、
1: 嗯、
0: 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
1: 嗯、
0: 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
1: 嗯，
0: 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嗯、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嗯、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嗯、更丰富。
0: 是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
1: 嗯，
0: 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嗯，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
0: 嗯，
1: 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嗯、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
1: 嗯、
0: 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
1: 嗯，
0: 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
1: 嗯、
0: 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
1: 嗯、
0: 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
1: 嗯、
0: 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嗯，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
0: 嗯，
1: 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嗯，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嗯，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1: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2: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3: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4: 好听在云听，
5: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哎，大爷来了。
9: 哎，来了。
2: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陶喆的歌曲今天没回家，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你钟爱的陶喆的音乐作品的其中一首呢？这首歌的纪晓杰的三首歌里面都充满着中国的元素啊。陶喆前面那首歌应该是胡琴，不知道是板胡还是二胡，李玟刀马旦

0: 下。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五四青年节快乐。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当中啊，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的好心情。冰茶果酱坐标西双版纳，主持人好，青春无敌，祝福儿子学习进步，平平安安。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弦子合作的经典的对唱歌曲《不得不爱》，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有一种两个人对唱，然后也可以合唱，在假期的路上看着风景，唱着歌，吹着风，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啊。下午好，我是裴冲。当然到了这个小时呢，或许歌曲的时代感会更加的久远一些。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云情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好心情，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坐标浙江，多云天气，户外云很漂亮，风筝吗？

忘情水。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啊 ，HDZ 现在这几首歌好符合我的心情，宇宙山林，唯独音乐对得起80后。ICTS， 我爸很喜欢听音乐之声，每次跑长途都听，相当于死忠粉啊。这个留言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现在此刻是不是在旅行中呢？羊毛老粉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很多有时代感的作品承载的不仅是音乐的回忆，情感的记忆，也是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回望。有时候走得远走得多，就得时常回头去看一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王菲的歌，我愿意。

非经典作品，我愿意。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卖萌男说：“冲哥下午好，五一快乐。”现在在老家的小公园里坐着，晒着太阳，吹着风，喝着奶茶，听着秘书丢丢，怎么回事？感觉他这个太惬意了啊，把我都带入到了这样的松弛的状态里。他说听着音乐之声很惬意啊。海纳百川说冲哥下午好，坐在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喝着茶，听着音乐之声，好惬意。祝愿冲哥和听友们青春永驻，开心快乐每一天。这是两位在阳光下听着音乐享受生活享受时光，幸福在身上的两位朋友啊。这首歌来自孟文蔚，如果没有你。

0: 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有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0: 来了，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

0: 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
1: 行。便携，
0: 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嗯、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要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1: 嗯，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0: 嗯，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
1: 嗯，
0: 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
1: 嗯，
0: 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1: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
0: 嗯，
1: 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0: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1: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0: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
1: 嗯，
0: 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1: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0: 嗯哼，
1: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0: 嗯，
1: 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0: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
1: 嗯，
0: 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
1: 嗯，
0: 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
1: 嗯，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

0: 开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个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1: 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0: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1: 对，
0: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没错，
1: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0: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1: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0: 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1: 对，
0: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1: 对，
0: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

0: 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0: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1: 对，
0: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1: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0: 对，
1: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0: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0: 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

0: 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2: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啊、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2: 对，
1: 很有趣。
2: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2: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2: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2: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2: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2: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2: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2: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2: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2: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2: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2: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0: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2: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也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同时呢，永远都心态年轻的各位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刚才听到来自伊森陈奕迅的《等你爱我》。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依然是魏野来陪伴大家。而在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转播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四特别节目。所以这个小时内，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假期怎么过的，因为现在还在假期当中嘛。这两天很多的音乐节登上了热搜，其中有热闹的，有欢乐的场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技术失误，还有一些小小的插曲的画面，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谢雨欣的歌，叫做《谁》。

0: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我要我的音乐。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基本上到目前他的这个职业轨迹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作为名副其实的星二代，出道的时候已经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随后呢又是一个超级 idol， 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他很帅气的长相，做了很多的类似于像 EDM 和 hiphop， 后来呢在新说唱星这个节目当中呢开启另外一片发展的轨迹吧。在那个时候短短的收获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所带来的所爆红的人气，而在后面毅然决然的又决定做一个类似于像创意公司导演等等等等，他就是周汤豪。 Turn up 来听一下。

说到周董呢，真的有太多代表太多太多的代表作，但是如果你说一个最能代表他的行为语言或者是其他的元素，可能很多人都会把他投票给哎呦不错。2014年的时候，他的这张专辑《哎呦不错》里面收录了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这么多年以来黄金搭档组合方文山以及 Michael Lin 这首歌怎么了。

0: 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拔死得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是来自品冠的温暖的最想念的季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同样也叫最想念的季节，只不过200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张含韵是非常非常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形象感受，酸酸甜甜就是她，可可爱爱就是她，还没有在后面的姐姐的舞台上面让大家看到更多不太一样的她。那来听一下张含韵在05年这个版本的最想念的季节。

是来自张含韵的《最想念的季节》。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吧，醉赤壁 JJ。 但其实应该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是，这首歌的词出自的也是方文山之手，像我们刚才听到周董周杰伦那首怎么了，两首歌同样都来自方文山的作词。08年的醉赤壁。

0: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

All Winner， 这是来自 Henry 刘宪华。7:5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各位五四青年节快乐，假期愉快。那在待会儿呢，8点之后我们会准时转播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未来我来》。目前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8点之后呢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此刻你没刚好没有电视机，比如说你在开车，那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频率欣赏到我们总台的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突然发现这个小时含节轮量很高啊，当然我所谓的含节轮量并不是他一定要发声来演唱，包括他的整个深度绑定的 team， 像方文山老师啊。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则是来自他的徒弟小派派伟俊，这首歌叫做单程票。

这是来自小派派伟俊的歌，叫做《单程票》。晚上的7:55，欢迎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精彩即将开始。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星期三，
1: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2: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0: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3: 我来自河北汤山，
1: 我来自四川乐山，
4: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5: 来自湖南湘潭。
6: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7: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建设着宜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8: 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0: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到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岩深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0: 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1: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0: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1: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2: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3: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4: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5: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1: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2: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0: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2: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0: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2: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
6: 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1: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3: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的。
7: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5: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8: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9: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0: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1: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2: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智能，能够把大家介绍一下。

0: 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到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去让人的生产当中。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做周放锁，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1000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10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世仆错财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措财神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
1: 改天见。
0: 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
2: 出发。
0: 普措财神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措财神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3: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

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寻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

0: 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0: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的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

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谱。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种清楚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3: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
4: 敢为人先，勇于超群，我们以创新作答。
5: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6: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7: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8: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9: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10: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心中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诗歌就像一束光亮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2: 在漫长的岁月里，等你。
3: 所有的艺术都来源生活，我就想用诗歌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坡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1: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2: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1: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2: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五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1: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2: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1: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健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傻子哦。
4: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1: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健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4: 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那我们就开锅。
1: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4: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1: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啊，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几单，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0: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0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色。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1: 我们胜利了！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2: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激发。
3: 它其实很小，不过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4: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歼位置激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5: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100多天
6: 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的督促给大家。
7: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再往后。
8: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9: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0: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0: 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2: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全体新时代青年的光荣节日。这个节日源于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为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传承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后世正是将每年的5月4号定为中国青年节。
2: 百年星火照前路，青春逐梦正当时。在这个致敬理想、礼赞担当的节日里，让我们向心怀赤诚、奋勇向前的新时代青年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与崇高的敬意。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8年5月4号，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
2: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平常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做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抢抓农时忙春耕，确保农产品丰产增收；
2: 延川县科技春耕，智慧沃野；
1: 我市一人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人获2026年陕西省三秦工匠称号。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谷雨过后，我市各地进入农忙时节。

0: 农机部门抢抓农时，强化服务，推广农业新技术，落实各项奖补新政策，全力保障农产品丰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1: 走进宝塔区甘谷驿镇唐坪村红薯产业示范园，村民们正抢抓有利时节，齐拢栽苗覆膜。宝塔区甘谷驿镇唐坪村村民唐彩莲：
2: 一亩都栽过四千了，栽苗线都栽过四千五。
1: 近年甘谷驿镇全面推广双膜种植新技术，相比传统单层地膜，双膜覆盖比单层更抗冻、更保地温，生长周期也缩短至120天左右。新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亮：
3: 咱们双膜种植的话，首先可以防止稻虫害，红薯能早上是一个来源，可以提早收获，避开雨季，避开咱们红薯头次上市的高峰期。
1: 为筑牢红薯产业根基，甘谷驿镇每年投入180至200万元补助资金，对种植50亩以上的农户给予地膜、肥料补助，同时落实特色产业高质量奖补办法，推动红薯产业提质增效。宝塔区甘谷驿镇组织委员贺工：
4: 下一步在红薯特色产业的品种管控上、技术上下大功夫，同时在这个擦除保鲜、风险风机上再进一步深化，扩大这个销售市场，不断的使这个红薯特色产业发展成为我们甘谷驿镇的支柱产业，助力农民能够增收致富。
1: 在甘泉县道镇东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点，播种机来回穿梭，到目前已完成了1000亩的齐垄覆膜播种作业。甘泉县道镇东沟村党支部书记胡春玉：
5: 今年我们村从3月中开始整理土地选耕，目前已铺膜2周，完成了1000亩左右，预计再有2天完成全部覆盖面积。
1: 今年道镇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田间管理和宣传力度，全力提升玉米单产，为实现粮食增产增收筑牢基础。今年子常市也免费为村民提供地膜、种子，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一地两用、一季双收。子常市安定镇张家岔村村民严生成：
6: 去年是光种了玉米，收成也拔起，今年是玉米套住黄豆，今年自谷子它比去年还要强。
1: 子常市安定镇副镇长冯辉：
7: 创建玉米增密度示范点2个，1100亩，高粱种植示范点1个，900亩。马铃薯高垄栽培技术示范点2个，300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基地3个，820亩，坚持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筑牢粮食安全坚固防线，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在延川县前空湾镇苏峰村，种植户们忙管户、剪枝条，打好丰产增收基础。延川县前空湾镇苏峰行政村樱桃园工人胡海亮：
8: 这确实大一头，这都是高产的，5、6月份就上市了。
1: 片段农业生产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
0: 文章说，所谓自评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的行文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从政，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官则成为柔性梗阻，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

0: 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望悬置在行政迷宫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1: 太平观现象的产生，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接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摔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情慢不分，激励失准则避事成风。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际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观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城者。
0: 文章最后说，让四平八稳的太平观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没有市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的准心从材料留痕真正转向实效至上，通过差异化考评和穿透式评估，让滥竽充数者失去市场，让勇于破冰者站上舞台，真正实现凭实际排座次、以实干论英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唯有将造福人民的价值基准深深潜入灵魂，使之成为超越守摊子心态的精神坐标，广大领导干部方能在各种风险交织与利益博弈面前，真正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沃野春耕正当时，科技绘就好风景。暮春时节，延川县从川道到园区，农机轰鸣穿梭，农人躬耕不辍，一幅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现代春耕图正在生动铺展。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这段时间，延川县关庄镇的春耕生产全面铺开。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耕更加突出科学与高效两个关键词。田间地头科学覆膜保伤、增施有机肥成为主流。机械化作业让春耕跑出加速度。延川县关庄镇关庄村村民王永军：
4: 这次天他们气温上来了，他们正赶上覆膜。这覆膜的好处就是既保伤又增温。机械化操作又省工又省时，那么四五个人四五天就把将近200亩就覆完了。这二年我们覆了膜以后，庄稼长得非常好。
3: 为护航春耕，关庄镇坚持服务前移，广泛宣传惠农政策，引导农户增施农家肥、复合肥和有机肥，同时统筹调度旋耕机、覆膜机等设备，全力提升春耕效率。延川县关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高贝贝：
5: 我们将严把种子管，静盯前期变化，确保良种适时播种，并持续加强前期管理和技术指导服务，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为全年粮食逢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同样，贾家坪镇的暖心惠民春耕服务也及时上线，镇政府统一买单，为农户提供免费翻耕服务。一台台耕地机在田间往来穿梭，翻耕后的泥土松软湿润，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延川县贾家坪镇刘家河村村民呼和昌：
6: 人家里有八九亩地，正是大伙子自来有旱地，旱地是正是出去的，死人不出去，就带着这里的一个好收成。
3: 为抢抓农时，贾家坪镇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统筹八台耕地机投入田间作业，加快土地翻耕、整地理商进度，同时积极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春季施肥工作，确保不误农时，应耕尽耕。延川县贾家坪镇副镇长惠敦：
7: 不断强化技术服务、物资保障和风险防控，扎实抓好重耕、重播和果园后续管理。
3: 在文安驿镇，春耕则突出抢早抓快、提质增效。当地通过平整地块、科学施肥，打造高标准良田，优选适宜作物品种，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实现春耕效率与质量双提升。延川县文安驿镇人大主席王雄伟：
8: 按照统一管理、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四统一模式，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同时从翻地、覆膜、施肥以及后期的除草、收割、烘干全过程采用机械化作业，大大的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人工成本，全力打造高质、高效栋梁示范田。
3: 今年延川县粮食种植总面积稳定在 17.4 万亩，其中玉米 9.44 万亩，大豆 2.3 万亩，油料作物 0.62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0.8 万亩，苹果种植面积达 22.69 万亩。全县正以科学春耕、精准施策筑牢农业产业根基，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丰收答卷。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日前，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分别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决定和陕西省三秦工匠表彰决定，其中来自我市的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村采油厂杨家沟联合站站长李文文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采油工、特级技师李瑞平和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南泥湾采油厂水处理工高级技师周涛获得陕西省三秦工匠称号。
1: 为应对市民游客五一假日集中出行带来的停车压力，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增临时泊车位440余个，统筹盘活景区周边停车资源，全力保障重点区域停车秩序。目前延安市中心城区主要景区已开放多个停车场，共计7345个停车泊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调新增临时停车资源，新增停车泊位共计160至180个，可引导就近停车泊位286个。
0: 根据延安市中心城区供热专项规划2020至2030年，沿河湾至延安供热管网路段进行供热管网敷设，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事宜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5月6号至2026年7月30号，管制路段国道 J210 线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杨家沟村路段，施工期间对上述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阶段性放行，禁止大型货车通行。
1: 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社会各界绷紧安全型，防范火灾风险，平安欢度假期。出行方面，车主应对车辆油路、电路进行检查，防止因短路引发火灾，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外出购物、住宿、游玩的群众要熟悉场所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进入森林草原和山林景区严禁违规携带各类火种，禁止野外生火取暖、烧烤等行为。
0: 近期

0: 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说，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印，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二十四集，在雁栖岭，人们习惯将雨雪天气叫天请客，大多是要喝点自酿烧酒的。半下午，袁继耀就安排婆姨煮了一锅风干羊排，从酒窖里取了一坛两个儿子出生那年藏下的陈年雁回头，然后到钱庄请来马玉山和马子杰父子，准备简单庆贺一下袁家属馆正式开馆。酒席一开始，袁继耀便欠笑着对梁先生说：
1: 听说我那颗儿钱上又给你叠了一坛，咱喝两杯给你顺顺气儿。
2: 谁说我的气不顺了？顺顺的嘛。
0: 梁先生的语气明显带着几分激越。
1: 顺胜呢，我就一句话，该打就打，不要心疼。
0: 袁继耀一边倒酒一边说。梁先生嘬了嘬嘴，
2: 那娃娃以后真不能打了，再打会出问题的。
0: 此时的袁国良就在门外站着，一边抠指头一边搭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听到先生这句话便耸了耸肩膀，提了提精气神，就等着他答的一声厉喝了。因为自从踩断戒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做好再挨一顿红柳条子的准备了，并且已经拿定了主意，哪怕把他打死，他连哼都不会哼一声。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先生就此停住了话脚，再没有说什么。
1: 尽管打，那能出个甚问题？
0: 袁继耀不以为然地说。梁先生举杯敬了马玉山一杯，转身看着袁继耀说：
2: 你不懂，
3: 把那两个碎孙叫来给先生敬个酒。
0: 马玉山朝袁继耀扬了扬下巴。袁继耀转身出了窑门，门帘一掀，就看到袁国良正急匆匆地向后院小跑着，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1: 跑甚呢？把你哥哥叫上一块过来敬酒。
0: 很快，两兄弟就一前一后来到了灶房。
1: 国文，过来给先生还有马老太爷敬酒。
0: 袁继耀对大儿子说。袁国温便顺从地来到桌旁，挨个敬了一圈。
1: 国良，你来。
0: 袁继耀凶巴巴地盯了老二一眼说。但袁国良并没有上前，依旧站在原地埋着头抠指甲呢。
1: 叫你呢，没听见啊？
0: 袁继耀提高嗓门吼道。
2: 手肿了，端不住杯子。
0: 袁国良抬起脸快速瞄了他达一眼，低声嘟囔道：
1: 左手端吗？
2: 左手也肿了。
0: 那可怜的样子逗得大家一阵哄笑，袁继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很快就止住笑声，重拉下脸。
1: 刚念了一天书，两个爪子就都肿了，娘生就是戳牛屁股的料子，又挨尺子了。
0: 袁国良低头不语。
3: 挨了几下？
0: 马玉山问。
2: 三下。
0: 马玉山咣的一声把酒杯蹲到桌子上。
3: 打得好，你个碎孙，还真把你那狼爪子当成护身符了，还不能打，我看以后就专照那狼爪子打。
0: 说着便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魔六，看着梁先生说：
3: 二娃，魔六那儿 就那个启示，还有我那个重孙子二宝子，这三个岁孙就是咱牛背梁的三大混世魔王，二娃是狗头司令，那两个就是狗腿子，成天上天入地，惹得猪狗啊都见不得。你不要怕，尽管规制，王法给他重罪的，不然还真劈天飞呀。
0: 袁国良抬头瞪了老码头一眼，一脸的不服气。
3: 哎，你个岁孙还瞪胜呢，枉说你了。后庄随晚你干打架的烟洞里那堆石头谁落的？七仙家的老公鸡是谁戳到茅缸里淹死的？啊，还有前两天你们三个为什么一起上手打人家马庄呢？啊，鼻血都打出来了还不放手？
0: 马玉山一口气隶属了他们的几条罪状。
4: 那是他先打的我，我一个打不过吗？
0: 马老汉啪的拍了一下桌子。
3: 你个岁孙还金光有礼，再向老爷捶你，老爷连你打都敢捶呢，不要说你个岁孙了。
0: 说完又转头对袁继耀吼道，
3: 自古烈马费嚼子，你完了叫黑帅多给先生削上些尺子，就拿那个老榆木削，削得宽宽的厚厚的，好好把王法给上上，还翻天呀。
2: 能行。
0: 袁继耀应承道。
2: 好了，让娃娃们吃饭去。
0: 梁先生笑着说，随即站起来揽着袁国良的后脑勺，将他送出了窑门，转身哼哼一笑。
2: 今儿钱赏真不怪国良，是我故意打的，我就想探一下这娃娃的心性呀，究竟有多硬。
0: 袁继耀这才舒了口气。
3: 哦，我还当那岁孙真有跟你爹谈了呢。
2: 老人家，袁老太爷小时候也是这个样。
0: 梁先生又敬了马玉山一杯，问道，
3: 我也没见过，我认得他的时候他都二十几了，但按理说也差不毫厘。你说一个九岁的娃娃能在人吃人的年头一个人走几十天的路逃荒到这雁栖岭，估计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老马没怂的。
0: 老人抖动着一尺长的山羊胡子笑着说，那天的酒并没有喝多少，老码头年龄大了不能多喝，只喝了五六杯就让马子杰送回去了，梁先生也只喝了七八杯就不愿再喝了。

酒场也随之散了。雪已经在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但依旧没有要停的意思。梁先生迎风踏雪回到后院自己起居的窑里，并没有点灯，只摸黑上了炕，斜靠着被褥垛子坐着。窑里暖融融的，铁锅里的水正剧烈地翻腾着，灶坑里的劈柴噼啪作响，烈烈的火光从锅与灶的缝隙里钻出，投射到对面的窑壁上，蝶翅一般跃动。看着这跃动的红光，他的脸上也慢慢浮上了一股燥热。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这股燥热并不是因为刚下肚的那几杯燕回头，而是因为自己胸腔里那颗激越的心，而这一切又源于他那个与众不同的弟子袁国良。的确，在十几年的蜀馆生涯里，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教过多少孩童了。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的花花草草，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有顽劣的，有乖巧的，有聪慧的，也有痴讷的。但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袁国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的娃娃。顽劣固然顽劣，可他的这种顽劣却又明显与众不同，非但不让人感到讨厌，反而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他那坚硬的心性、聪颖的头脑、敏捷的思维、缜密的逻辑、犀利的言辞，无不挑战着他作为一个老先生对刚满六岁的稚童的认知。刚开始他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偶然，但就在上午，当他狠下心来刻意对他试探了一番之后，就越来越坚信这小子绝对不是一块俗皮。尤其是当他看到齐刷刷地摆到八仙桌上的那三节断齿的一瞬间，猛然就想起了他的先生曾经讲过的一个道理：念书就像淘金，并非一蹦子下去就能见到金子，甚至有人终其一生都一无所获。有的人当然要幸运一些，一连刨上好几年，终于遇到了一丝金脉，但这还远远不到高兴的时候。因为那经脉是会游移的，一旦把握不好，就又全白搭了。其实，不光念书，教书又何尝不是如此？此刻，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正如那位幸运的淘金客，埋头刨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发现了袁国良这道经脉。至于最终能不能顺着这道经脉淘到金子，还是个未知数。也就是说，能否成功滤掉这娃娃生性带来的杂质，将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才，就只能看自己的造化和能耐了。所以他越来越感觉到，对于袁国良这样的童生，绝对不能以惯常的手段对付，否则就真要造成误人子弟和损人良才的遗憾了。而对于一个教书人来说，这无疑就是莫大的罪过。他越想越激动，越想越燥热，便一咕噜下地出了窑门，摸黑进到蜀馆里，对着圣人的画像一连鞠了三躬，然后转身来到院子里。雪下得更大了，融融的雪花飘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梁先生
久久地默立在雪里，任凭鹅毛般的雪花在生冷的夜风里打着旋儿地落到身上，落满发梢，落满双肩，直至落进他滚烫的心间。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光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

乐，现在是晚上的10:1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你在假期的时候依然锁定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假期生活，比如说有人在自己的小院当中一边看星空一边听节目，哇，舒适。还有朋友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吃烤生蚝 ，Minute 说。另外，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前两个小时问到正在播出的是什么节目，在上两个小时呢，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机转播了54青年节我们总台的特别节目。那现在呢是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节目当中，此刻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是在抖音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蒂米说，大家晚上好，五一快乐，刚刚从成都回来，开了5个多小时，今天不是很堵，路况很好，明天可能就会高速上面堵车了，大家一定要管好你的出行时间。我回忆起来，多年之前呢，我有过一次过年开车从北京

勇气。来来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

0: 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0: 是、便
1: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要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0: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0: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0: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0: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0: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0: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0: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0: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0: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0: 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

0: 痛点的产品，嗯，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0: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0: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嗯，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嗯，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它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嗯，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0: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0: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

0: 立体起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
1: 嗯，
0: 它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嗯、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
0: 嗯，
1: 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呐、啊，
0: 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0: 嗯，
1: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1: 嗯，
0: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1: 嗯，
0: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嗯、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1: 对，
0: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
1: 嗯、
0: 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1: 嗯，
0: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嗯、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
0: 嗯，
1: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0: 嗯，
1: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是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1: 嗯，
0: 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嗯，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
0: 嗯、
1: 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
1: 嗯、
0: 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嗯，
0: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啊、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1: 嗯，
0: 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
1: 嗯、
0: 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
1: 嗯、
0: 很多人有点追着 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
1: 嗯，
0: 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
1: 嗯，
0: 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
1: 嗯，
0: 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嗯，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嗯，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一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的形状角度，尖锐的爱，温柔的弧度，比如快乐被岁月蒸出，怎样收拾感伤的余数。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在今天5月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并机转播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4特别节目。来到最后的时间呢，也是再次祝各位今天节日快乐。无论你是在什么年龄段，应该永怀一颗充满着活力，然后充满着不羁，充满着小叛逆，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内心，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的节日快乐。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在这边再见。我是魏野，那祝大家晚安，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朝阳漫过深圳林立的高楼幕墙，写字楼玻璃窗折射着利落的都市晨光，电梯叮咚起落，通勤步履匆匆奔赴工位，裹挟着这座城市向前的节奏，职场人早已开启满是张力的工作日序章。开机亮屏，梳理台账，对接统筹，指尖敲击键盘，清脆哒哒声错落交织，方寸工位之间藏着与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

0: 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1: 下午茶和小零食。
0: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0: 缺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于洋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ing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 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带着人生跟着 base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3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Stateside。

0: number 2，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役和一致抗日通电。
3: 1943年5月5号，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把初心写在行动上，使命践行在岗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我是擦亮金字招牌，为老区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2: 五一假期延安成为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市广大劳动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0: 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五一假期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游人如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倍感振奋，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向各地游客讲述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事迹。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雨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每天都在这里为游客讲述延安时期老一辈劳动英雄的故事，像赵占奎同志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生产。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的劳动就是把这段历史讲活讲透，让更多人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站在这里为游客传播红色文化，就是我在践行劳动精神的最好方式。
1: 新时代劳动者根据先辈精神与平凡岗位躬身实干担当作为，在各就职景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放弃假期为游客提供问询引导、应急帮助等服务，用热情为圣地延安增添温度。陕西省最美志愿者陈红：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展现主人翁风采，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呢，放弃这个节假日休息做志愿服务，让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体现咱们延安人的热情，指导他们怎么去参观，我感到很荣幸很光荣。
1: 同样在城区主要路口和景区周边道路上，延安交警支队的民警全员在岗，指挥交通，疏导车流，服务游客。他们风雨无阻的坚守，确保了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市交警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二中队民警林爱军：
4: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坚守路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对我们革命圣地的延安交警来说，站好每一班岗，处理好每一次拥堵，保障每一位外地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这就是我们的劳动价值。
1: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也让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倍感亲切，更觉使命光荣。在子城市，医务工作者们坚守医疗卫生一线，以专业护有生命，用责任诠释担当，全力守护群众健康。子城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吴文焕：
5: 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民生、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我们作为一线劳动者，将苦练医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用行用情做好诊疗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数字出关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表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领导干部为捞取功名，不惜做假账、玩数字游戏、报虚假政绩，并鲜明指出这种做法害人害己是要不得的。然而，如果党员干部为求职位升迁，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言，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和治理失效的怪圈，其危害不容小觑。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匡正数字出关错误政绩观》。
0: 文章说，数字出关的症结在一个虚字，有的领导干部深陷数字迷思，把好政绩简单等同于漂亮数字，执念于凭数字论英雄，以指标量好汉，为此不惜脱离史记搞谋划，忽视规律搞超前发展，只求险不求钱，只求快不求实，数字光鲜亮丽，质效却严重缩水。然而虚数据撑不起实政绩，只会掩盖矛盾，误导决策，浪费财政资源，透支发展后劲，数字与发展实际、群众所感不相匹配，假把戏早晚会现形，结果是害人害己。为何要给数据注水？出发点是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根子还是在党性部

0: 纯、私欲膨胀上，把从政干事和个人名利绑在一起，为满足一己之私，丧失对基本事实的尊重，丧失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数字政绩之所以屡禁不止，个别重显轻钱的考核导向和层层加码的考核压力是重要原因，客观上造成了数字与官位之间的不当连结，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果靠漂亮数字就能引起上级注意，获得升迁机会，必然会加剧更多领导干部的数字政绩冲动，把功夫下在虚功上。而那些靠数字政绩走上更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又需要用更多造假来掩盖矛盾。如此循环就会让取巧者钻营得利，让实干者吃亏寒心，严重损害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和发展根基。
0: 数字不是发展的目的，数字政绩不等于明星史记。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衡量党员干部政绩好坏，从来不是看一串数字漂不漂亮，而是看群众的心声有没有人来倾听，群众在教育、就医、就业等方面的烦心事有没有妥善解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增强。谷文昌遭凌自杀，焦裕禄治理三害，他们的政绩都不靠数字堆砌，而是写在群众心中，写在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上。走出数字迷思，就要把精力放在提升发展实效、增强发展后劲上，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上，挤掉水分，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不能只看总量增加，更要看结构的优化。不能只盯着立竿见影的项目，更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真抓实干得来的政绩，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1: 匡正数字出关，错误政绩观，必须破虚立实。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党员干部拧紧思想总开关，把理论学习常驻于心，把实际实效常立于行，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真正从思想根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破除唯数字、唯排名倾向，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科学划定考什么的目标体系，精准评量怎么考的方法逻辑，实现多维数据交叉验证，切实推动从对数字负责向对群众负责的转变。此外，还要擦亮监督的探头，不断完善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各方力量参与的监督体系，对数据造假零容忍，让错误政绩观无处遁形。
0: 文章最后说，凌空倒虚难成事业，求真务实方能功成，干事创业靠的是实干，拼的是担当，凭的是本事，来不得半点虚浮。领导干部需时刻坚守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守住数字真实的底线，以实打实的业绩交出履职的合格答卷。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一枚小商标连着大名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商标品牌建设，以地理标志赋能特色产业，让延安味道、延安品牌走出陕西，走向世界。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一大早，个体工商户吴峰就带着商标注册材料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延安受理窗口办理注册业务。工作人员快速核对材料，全程高效办理。这样的便利得益于2023年我市设立了商标业务窗口，实现商标注册、变更、转让等一站式办理。市民吴峰：
4: 以前呢，注册商标，但是不知道在哪

0: 里怎么办？就跑了很多的冤枉路。现在呢，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商标、受理窗口，我们的产品有了自己的金字牌啊，提高了知名度，生意能更红火。
1: 截至目前，我市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2.8万件，地理标志商标34件，专用标志使用主体119家。子长唢呐入选全国首批千奇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盐场烤肉、宜川花椒实施省级提升工程，洛川苹果完成海关保护备案，延安苹果入选国家一带一路推广名录，一枚枚小商标成了企业发展的护身符，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延安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樊翠：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商标品牌战略，以商标业务受理窗口提质升级为抓手，不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进线上办理、上门指导等举措，全力打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切实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们在行走中感受延安精神的时代内涵。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5: 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假期就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大家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游客丁依然
6: 上了一堂很生动的红色课堂，我体会到了老一辈人的那些峥嵘岁月，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5: 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荣：
7: 除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散客，更有研学团队、旅游团队等等，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有针对的讲解。延安革命纪念馆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有红色故事宣讲、红歌快闪活动以及趣味知识问答，让每一位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在进延安景区，游客和研学团队走进延安宝玉乐剧场，在声光电与演员深情表演的交融中穿越历史，课本中的篇章化为可感、可知、可对话的鲜活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触摸峥嵘岁月，真切感受革命之艰辛、先辈之奉献与信仰之坚定。游客王晶晶：
8: 是我第一次来延安，然后我们今天特意穿了这样一身很有红色记忆的服装，带宝宝感受一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借助历史的这种红色传承记忆，让他们不忘历史，在历史的这种长河当中去感受什么是幸福，去体会真正的幸福。
5: 五一假期，野旅集团围绕红色文化、陕北民俗、非遗体验和特色美食四大核心，在宝塔山、清凉山、万花山等景区全域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聚人气，以惠民优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游玩需求。野旅集团品牌管理负责人潘宇佳：
9: 在宝塔山景区，我们不仅全新上线了长征记忆到延安去 XR 的穿越之旅，打造沉浸式红色游玩新体验。在清凉山景区，我们主打红色研学体验，推出古法造纸、活字印刷研学活动，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非遗与红色历史的魅力。在万花山景区，我们如期举办牡丹花季，开展古风游园、戏曲展演、亲子寻宝等丰富活动，让游客们休闲赏花两不误。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圣地延安处处锣鼓喧天，秧歌起舞，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0: 在西北局旧址广场上，延安市七日秧歌协会庆五一劳动节也出活跃进行，富平游客集粉宴。
11: 都说延安秧歌好嘛，今天亲身看见了，特别就是

0: 很投入的那种，很享受的那种。
1: 市民李申金
2: 特别后悔嘛，在我们陕北人来说是特别喜欢这秧歌队。
1: 延安市县秧歌协会会长高怀东，
2: 目的是对劳动人民弘扬和赞美，营造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秧歌爱好者，让更多人喜欢和弘扬陕北秧歌文化。
1: 同样在阿庄科城市运动公园广场，鼓声阵阵，彩扇飞舞，精彩的秧歌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延安市南区秧歌艺术团舞龙队队长史俊芳：
3: 我们的队员都很投入，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到我们这队行列来。舞龙又能健身，又能愉悦大家的心情，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活动。
1: 延安市南区秧歌艺术团团长韩琴：
4: 有秧歌，有舞蹈，有杂耍，有舞龙，搭起这个平台，叫大家秧歌都能扭起来，舞蹈跳起来，所有的劳动人民开心快乐健康。
1: 市民薛耀峰：
5: 加强这个身体锻炼，你像前面就后面老年人都能上，娃娃都能上。
1: 陆阳文学秧歌宣传队负责人王凤霞：
6: 大家利用闲暇时间集中排练，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既保留传统秧歌韵味，又融入新式编排，只为给群众送上热闹精彩的表演。今后我们也会坚持常态化排练演出，带给市民群众更多精彩。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左短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 充电服次数超 94.63 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9: 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8: 近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沃尔茨 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
9: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燥热哈。
1: 啊，当然啊，燥热还没到时候。
0: 对，就是歌声带给我们的那份清爽啊，又温润。所以你说歌曲是不是有这样的魔力？我们
1: 是的。
0: 感受不到那种温度，但是能从耳朵里面听出它的感觉。
1: 对，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修辞手法，叫做通感。
0: 哎，
1: 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啊，你想形容一个听起来很好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描述说，哎，它好像有什么样的味道，哎，这个就马上不一样了。
0: 对，所以呢，在这个作文当中啊，把这些感官全部加在其中，就是美文一篇呀。
1: 是的，我们今天用听觉来给你呈现各种各样的味道，关于五一的味道，关于夏天的味道，欢迎你继续分享你的五一假期的那些小的记忆啊。
0: 忘了爱自己说了，坐标河南商丘的朋友你好，他说他是豫东平原地区，过年蒸的馒头特地留出两个括号风干的，到立夏这天吃早饭的时候要泡粉加面鸡蛋葱或者其他，用油煎着吃，家里的俗话说叫吃立夏馍。
1: 啊、哦，
0: 你看这样的一个
1: 过年，过年留到现在，
0: 对，几个月过去了，不会坏吗？他说风干的，
1: 倒是风干。如果你真的封的特别干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坏。
0: 那就是那种零食当中的烤馍片呗。
1: 是这个意思啊、哦，但是这个咱们自己让它风干的啊。
0: 你看这个习俗就相当的地道，而且呢保留至今，
1: 而且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视野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吃风干馍的这个习俗、啊、
0: 叫做立夏馍，所以有没有哪里的朋友和他们一样哈、啊，也会有这样的吃立夏馍啊或者立夏的一些习俗，也欢迎分享。我是大猫，说了节假日的休息最后一天了，沈阳好大风啊，依然阻挡不了我听着音乐之声打卡跑步10公里，他现在已经开跑了，
1: 重点人家是跑10公里，音乐之声是陪伴你啊。非常爱运动的朋友。
0: 是的，小芳早上好，说假期最后一天也是上班的第一天，你看他今天开始上班了，和我们一样啊，我们一起工作。肯肯爸爸说了早安，假期余额不足啦、哎、有一点小留恋。
1: 其实我每次到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反而是充满了期待的、嗯、就是你看我只要过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是特别容易焦虑，我就觉得说哦还有4天，然后过第二天我就会说还有3天，但是如果我到了最后一天的假期的时候
0: 没盼头了，
1: 没盼头，我就想说嗯下个假期好像又快到了。
0: 你看我刚想说你有点悲观，但是你这样一想的话原来是你个乐观的人啊。
1: 对，所以呢开始和结束都是相伴相随的。
0: 嗯，
1: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先
0: 好，
1: 这是萧亚轩的 I'll be there。

0: 张艺兴三昧真火，
1: 非常有力量的歌啊，三昧真火。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Ricky 说，早啊，今天也开始上班了，坐通勤车，没有自己开车，顺畅听动听无极限啊，那是够顺畅的啊，一路上坐在通勤车上，应该是用手机来收听节目当中啊，
0: 而且更自在，不用管那个到底往哪儿开了。
1: 对 ，Bright Green 说，前两天晚上我在户外散步，偶然间还听到了青蛙的叫声，这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夏天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嗯，这个野生动物感觉越来越有活力了啊。
1: 是的，过两天是不是就听到蝉鸣了呀？
0: 哎呦，这可别太多，
1: 还有我们的 OFDQ 说了，我刚从这是哪儿泰州旅游回来，饿肚子醒来，好怀念泰州的早茶，不过还好带回来了泰州的烧饼，今早就用泰州野菜烧饼当早餐解馋了。
0: 嗯，不错不错，
1: 立夏的早餐哈、啊、是你带回来的这个风味
0: 很有仪式感、嗯、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JACQ 说，爬楼100层进行到30层了，感谢陪伴。
0: 哎呦，那现在这会儿是不是爬又多了30层？
1: 我估计差不多了，50层也得有了啊、嗯。
0: 爬100层，我很多朋友其实爬楼梯用来减肥或者是锻炼心肺、嗯、其实是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爬楼梯的时候你往上爬其实是非常好的肌肉锻炼的项目，而且呢也会锻炼到你的心肺，但是下楼梯其实有一点点对膝盖的压力大了一点，
1: 伤膝盖、哎、
0: 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减肥啊，为了这个增加心肺的活力啊等等，你可以往上爬的时候爬，往下走的时候坐电梯下来
1: 啊、哦，可以可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还有我们这一位在月亮上写

0: 你的名字，浙江某市。他我们吃饭果和鸡蛋。小时候鸡蛋要染成红色，用玻璃丝编成的小网兜挂在胸前。
1: 哎，我之前还真的听说过
0: 这个，太有特色了。
1: 立夏的这个习俗里面就有吃鸡蛋，还有什么好像是要把鸡蛋给它立起来之类的这样的习俗。
0: 是立夏吗？
1: 好像是立夏吧。
0: 要立蛋吗？
1: 我记得是。
0: 哦，大家可以留言说一说啊，这位是要把鸡蛋染成红色，说是浙江某市，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那个附近区域的特色。
1: 对，
0: 所以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知道他是浙江哪个城市的。
1: 对，欢迎你揭晓答案啊。
0: 还有我们的茉莉米兰爸说了，家门口新开的一家公园打卡6.66公里，迎接夏天和下一个假期。哟，还得跑一个
1: 吉祥数
0: 666。好，下一次跑一个888。海棠飘飘说了，你俩上周有啥小开心呀？孙杨，你吹的海风是哪儿啊？孙杨，你吹。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李台几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7:47，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大家立夏快乐啊！哼哼子二号现在一家三口正在天津海河边骑行，阳光正好，温度正好，家人也正好，一切都挺好的。
0: 哎，好像有就是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地点有一些重合哈、
1: 啊。最舒服的状态、啊。
0: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滨海新区可能比天津市里面要低2到3摄氏度啊。
1: 嗯。
0: 所以就去海边的朋友还是得多穿点，千万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
1: 对，多加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黑黑坐标宁波说，立夏要吃鸡蛋，小朋友们还会2两撞蛋，最后没破的要胜出，有的作弊呢会拿鹅蛋撞人家的鸡蛋。
0: 那就不公平了，
1: 太不公平了，那大小一看就看出来了。另外通勤路上高架两边都开满了鲜花，粉的红的黄的红的啊，车子飞驰而过的时候花枝招展，没翻了。
0: 哎，这个花枝招展用得很巧妙啊。
1: 是的，北京也是，这个绿化带两旁啊，很多的花都开了，特别的美。
0: 哎，
1: 还有这一位说了，前2天看见萤火虫，让我觉得夏天真的到了，好喜欢。
0: 我还没有看过萤火虫，
1: 真的，我就是在反正在城市里面很难见到萤火虫。
0: 但是不是因为北方？也不是，因为我当时在南方待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萤火虫。
1: 总是在那种很浪漫的场景当中啊，想象到萤火虫的样子，但真实眼见的漫天萤火虫从来没有。
0: 好吧，我们看这位朋友叫07117说，早上好，在我的老家湖南，立夏要吃立夏团子，它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大街都。

0: 有卖。
1: 现在还有卖。
0: 哦，应该是他说、哦、但是还是妈妈做的更好吃，应该就是现在还有卖的
1: 啊、哦。你看有的地方要吃立夏馍，有的地方吃立夏团子哈，都不一样。
0: 嗯，是，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 V 以及关于立夏的那些小习俗。这是费玉清版本的《新鸳鸯蝴蝶梦》。

0: 小哥的声音依然是那么的清亮啊。
1: 对，费玉清的版本《新鸳鸯蝴蝶梦》，还有我们的懒懒洋洋也是坐标宁波的朋友。你看刚刚一个壮蛋他也来了，他说立夏时节要吃茶叶蛋蚕豆饭，孩子们要一起壮蛋体验童年的快乐。
0: 解释一下，就是两个鸡蛋煮熟了往一块儿这个
1: 还得煮熟，
0: 你如果都生的一下全碎了，
1: 那也鹅蛋也比鸡蛋要硬
0: 啊。对，那你就是你还是得公平啊，大家都得拿一种蛋，那你说我拿个鸵鸟蛋那还有的比吗？是不是
1: 算了吧，
0: 是吧，哎，江山更爱美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回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